0: 10月6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其中，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海上往来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已两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表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加之传统节日、多场两岸赛事等活动带动，以及节假日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外籍旅客方面，今年以来经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15%， 创历史同期新高。免签入境、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60%，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中，单纯过境打卡的旅客占比下降，中长期停留、常态化往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口岸过境客正逐步向深度客转变。据统计，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且在福建停留超15天的外籍旅客约 1.8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70%。 这次我坐着高铁畅游福建，从厦门出发到泉州、漳州等地，闽南非遗记忆和传统文化让我印象深刻。荷兰旅客托马斯表示，这趟为期19天的旅行轻松自在，他下次还想再来福建。此外，今年以来经由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超23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40%以上，出境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位居前列。
1: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子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泰山景区管委会10月6日发布辟谣通告称，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
1: 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10月5日

0: 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10月5日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5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
1: 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豫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0: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江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九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 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
1: 河北衡水，奔县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县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县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县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县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县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0: 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重庆酉阳县公安局10月5日晚发布警情通报称，该局3日接群众报警，有人在酉阳县与秀山县交界处一封闭废弃矿洞失联。在人员搜寻过程中，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一起违法盗矿案件，现已将21名盗矿人员抓获。在该封闭废弃矿洞内发现7名死者，初步调查，吸盗矿时因降雨引发矿洞突发涨水溺亡。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将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16日

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径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车队从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进陕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俗风情、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径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

0: 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笑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1: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0: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
1: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广东河源一少年在花坛里捡到恐龙蛋化石，河源被称为中华恐龙之乡，河源恐龙文博园馆藏恐龙蛋化石超20000枚，数量位居世界之首。更难得的是，这里是中国罕见的集恐龙蛋、恐龙骨骼、恐龙脚印化石三位一体的龙蛋共生地。记者10月6日从河源市委宣传部获悉，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12岁少年陈子熙近日在家附近花坛里捡到2枚疑似恐龙蛋化石，随后陈子。

0: 一便携带了其中一枚到河源恐龙博物馆进行鉴定。经河源恐龙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黄志清初步核验，确认该恐龙蛋化石呈圆形，直径约14厘米，保存状态完好。随后，黄志清根据陈子希提供的相关线索，到发现地开展勘查，将剩余一枚恐龙蛋化石安全移交入馆，完成了本次化石的接收工作。后续该批恐龙蛋化石将进一步复核出产地。陈子希说，我对古生物的相关内容很好奇，有空也会看这方面的书籍或者查阅与河源恐龙相关的内容，以后还会继续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据了解，河源地下埋藏大量白垩纪恐龙蛋化石，当地在基建、翻土、花坛修整时，偶尔会把深埋地下的化石翻出来。河源恐龙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河源恐龙保护事业的起点恰恰与青少年群体的发现紧密相关。1996年3月6日，就是这个村子的四名小学生发现了河源第一窝恐龙蛋化石，由此正式拉开了河源保护发掘利用恐龙地质遗迹资源的序幕，让河源一颗颗、一窝窝的恐龙蛋化石被市民、游客接连发现。此次陈子希主动上交恐龙蛋化石，正是多年来河源全民恐龙蛋化石保护意识持续提升的生动缩影。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 247.1 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
1: 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铁路10月5日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

0: 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10月5日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10月5日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5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乘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广东河源一少年在花坛里捡到恐龙蛋化石。河源被称为中华恐龙之乡，河源恐龙文博园馆藏恐龙蛋化石超2万枚，数量位居世界之首。更难得的是，这里是中国罕见的集恐龙蛋、恐龙骨骼、恐龙脚印化石三位一体的龙蛋共生地。记者10月6日从河源市委宣传部获悉，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12岁少年陈子熙近日在家附近花坛里捡到两枚疑似恐龙蛋化石，随后陈子熙便携带了其中一枚到河源恐龙博物馆进行鉴定。经河源恐龙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黄志清初步核验，确认该恐龙蛋化石呈圆形，直径约14厘米，保存状态完好。随后，黄志清根据陈子熙提供的相关线索，到发现地开展勘查，将剩余一枚恐龙蛋化石安全移交入馆，完成了本次化石的接收工作。后续该批恐龙蛋化石将进一步复核出产地。陈子熙说，我对古生物的相关内容很好奇，有空也会看这方面的书籍或者查阅与河源恐龙相关的内容，以后还会继续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据了解，河源地下埋藏大量白垩纪恐龙蛋化石，当地在基建、翻土、花坛修整时，偶尔会把深埋地下的化石翻出来。 河源恐龙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0: 河源恐龙保护事业的起点，恰恰与青少年群体的发现紧密相关。1996年3月6日，就是这个村子的四名小学生发现了河源第一窝恐龙蛋化石，由此正式拉开了河源保护发掘利用恐龙地质遗迹资源的序幕，让河源一颗颗、一窝窝的恐龙蛋化石被市民、游客接连发现。此次陈子希主动上交恐龙蛋化石，正是多年来河源全民恐龙蛋化石保护意识持续提升的生动缩影。
1: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
0: 我国将投入超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1: 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铁路10月5日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
0: 十月六日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十月五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十月六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成都至西安、武汉至上海、广州、济南、沈阳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推出景区往返直通车，便捷旅客接驳出行。返程路上，多地服务区打破传统服务区单一休憩功能，以科技体验、非遗文化、特色业态打造全新交旅融合场景，让长途返程旅客在中途歇脚时也能有更好的体验。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十月六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十月七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十月七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10月6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其中，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海上往来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以两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表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加之传统节日、多场两岸赛事等活动带动，以及节假日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外籍旅客方面，今年以来经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15%， 创历史同期新高。免签入境、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六成，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中，单纯过境打卡的旅客占比下降，中长期停留、常态化往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口岸过境客正逐步向深度客转变。据统计，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且在福建停留超15天的外籍旅客约 1.8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70%。 这次我坐着高铁畅游福建，从厦门出发到泉州、漳州等地，闽南非遗技艺和传统文化让我印象深刻。荷兰旅客托马斯表示，这趟为期19天的旅行轻松自在，他下次还想再来福建。此外，今年以来，经由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超23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四成以上，出境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位居前列。
1: 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元受访时表示， 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始。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旗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0: 泰山景区管委会10月6日发布辟谣通告称，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河北衡水，奔现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现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现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现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冀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现游渐入佳境。冀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现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6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 5002.95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 1000.59 万车次，同比增长 5.58%。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 3696.32 万车次，同比增长 3.3%。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 374.75 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 12.44 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 深中通道车流量约 84.88 万车次，同比增长 1.7%。 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82 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 3637.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 1.68 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 铁路客运量 1094.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 水路客运量 117.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民航客运量 141.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 6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量 46.05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0: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 此后六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

0: 现已将21名盗矿人员抓获。在该封闭废弃矿洞内发现7名死者，初步调查西刀矿石因降雨引发矿洞突发涨水溺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将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3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牙洲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径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车队从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进陕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俗风情、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径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
1: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个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

0: 基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1: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0: 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 247.1 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 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国庆假期，浙江舟山水上客运量突破百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浙江水上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10月6日从浙江海事部门获悉，截至10月5日，浙江水上客运总量最大的城市舟山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00万人次。近年来，舟山群岛区域客流占浙江全省水上客运总量的八成以上。国庆假期，普陀山航线依旧是舟山水上客运核心枢纽，截至10月5日已累计运送游客超60万人次，高峰时段日均进出客流高达15万人次。据悉，朱家尖至普陀山核心航线投入客运船舶27艘，总客位7163个。高峰时段通过首班提前开航、滚动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疏运旅客，保障游客高效进出岛。目前，国庆假期步入尾声，海岛旅游、探亲返程客流叠加，舟山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普陀山、胜寺、东极等热门海岛航线依旧客流集中，水上运输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为应对假期大客流考验，舟山海事局在国庆假期全程启动提级监管、分级包保机制，落实一线一档一清单、一船一侧一指南管控举措，在重点码头、热门海岛航线增派执法力量，开展高峰驻点值守、随船现场监管、夜航专项核查，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对重点航线船舶开展全航程动态监控，同时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落实恶劣天气预警校应机制和24小时值班待班制度，强化商渔船防碰撞预警与联合执法，全方位筑牢水上客运安全防线。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

0: 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国庆假期，浙江舟山水上客运量突破百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浙江水上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10月6日从浙江海事部门获悉，截至10月5日，浙江水上客运总量最大的城市舟山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00万人次。近年来，舟山群岛区域客流占浙江全省水上客运总量的八成以上。国庆假期，普陀山航线依旧是舟山水上客运核心枢纽，截至10月5日已累计运送游客超60万人次，高峰时段日均进出客流高达15万人次。据悉， 朱家尖至普陀山核心航线投入客运船舶27艘，总客位7163个。高峰时段通过首班提前开航、滚动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疏运旅客，保障游客高效进出岛。目前国庆假期步入尾声，海岛旅游、探亲返程客流叠加，舟山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普陀山、胜寺、东极等热门海岛航线依旧客流集中，水上运输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为应对假期大客流考验，舟山海事局在国庆假期全程启动提级监管、分级包保机制，落实一线一档一清单、一船一侧一指南管控举措，在重点码头、热门海岛航线增派执法力量，开展高峰驻点值守、随船现场监管、夜航专项核查，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对重点航线船舶开展全航程动态监控，同时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落实恶劣天气预警校应机制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强化伤渔船防碰撞预警与联合执法，全方位筑牢水上客运安全防线。
1: 广东河源一少年在花坛里捡到恐龙蛋化石，河源被称为中华恐龙之乡，河源恐龙文博园馆藏恐龙蛋化石超2万枚，数量位居世界之首。更难得的是，这里是中国罕见的集恐龙蛋、恐龙骨骼、恐龙脚印化石三位一体的龙蛋共生地。记者10月6日从河源市委宣传部获悉，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12岁少年陈子熙近日在家附近花坛里捡到2枚疑似恐龙蛋化石，随后陈子熙便携带了其中一枚到河源恐龙博物馆进行鉴定。经河源恐龙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黄志清初步核验，确认该恐龙蛋化石呈圆形，直径约14厘米，保存状态完好。随后黄志清根据陈子熙提供的相关线索到发现地开展勘查，将剩余一枚恐龙蛋化石安全移交入馆，完成了本次化石的接收工作，后续该批恐龙蛋化石将进一步复核出产地。陈子熙说，我对古生物的相关内容很好奇，有空也会看这方面的书籍或者查阅与河源恐龙相关的内容，以后还会继续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据了解，河源地下埋藏大量白垩纪恐龙蛋化石，当地在基建、翻土、花坛修整时，偶尔会把深埋地下的化石翻出来。河源恐龙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河源恐龙保护事业的起点恰恰与青少年群体的发现紧密相关。1996年3月6日，就是这个村子的4名小学生发现了河源第一窝恐龙蛋化石，由此正式拉开了河源保护发掘利用恐龙地质遗迹资源的序幕，让河源一颗颗、一窝窝的恐龙蛋化石被市民、游客接连发现。此次陈子熙主动上交恐龙蛋化石，正是多年来河源全民恐龙蛋化石保护意识持续提升的生动缩影。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 247.1 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 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及克服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0: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 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1: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铁路10月5日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车队从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尽闪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族风情、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 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径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
1: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
1: 河北衡水，奔县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县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县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县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县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县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
0: 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 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

0: 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1: 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六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 5002.95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 1000.59 万车次，同比增长 5.58%。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 3696.32 万车次，同比增长 3.3%。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 374.75 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 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 12.44 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 深中通道车流量约 84.88 万车次，同比增长 1.7%。 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82 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 3637.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 1.68 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 铁路客运量 1094.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 水路客运量 117.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 民航客运量 141.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 6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量 46.05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
0: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牙洲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21.3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5%。
1: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 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六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成都至西安、武汉至上海、广州、济南、沈阳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推出景区往返直通车，便捷旅客接驳出行。返程路上，多地服务区打破传统服务区单一休憩功能，以科技体验、非遗文化、特色业态打造全新交旅融合场景，让长途返程旅客在中途歇脚时也能有更好的体验。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
0: 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九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
1: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10月6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其中，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海上往来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已两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表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加之传统节日、多场两岸赛事等活动带动，以及节假日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外籍旅客方面，今年以来经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15%， 创历史同期新高。免签入境、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六成，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中，单纯过境打卡的旅客占比下降，中长期停留、常态化往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口岸过境客正逐步向深度客转变。据统计， 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且在福建停留超15天的外籍旅客约 1.8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70%。 这次我坐着高铁畅游福建，从厦门出发到泉州、漳州等地，闽南非遗记忆和传统文化让我印象深刻。荷兰旅客托马斯表示，这趟为期19天的旅行轻松自在，他下次还想再来福建。此外，今年以来经由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超23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40%以上，出境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位居前列。泰山景区管委会10月6日发布辟谣通告称，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10月5日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10月5日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5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重庆酉阳县公安局10月5日晚发布警情通报称，该局3日接群众报警，有人在酉阳县与秀山县交界处一封闭废弃矿洞失联。在人员搜寻过程中，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一起违法盗矿案件，现已将21名盗矿人员抓获。在该封闭废弃矿洞内发现7名死者，初步调查，西刀矿石因降雨引发矿洞突发涨水溺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将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 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泰山景区管委会10月6日发布辟谣通告称，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
0: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 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

0: 记者10月6日从河源市委宣传部获悉，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12岁少年陈子熙近日在家附近花坛里捡到两枚疑似恐龙蛋化石，随后陈子熙便携带了其中一枚到河源恐龙博物馆进行鉴定。经河源恐龙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黄志清初步核验，确认该恐龙蛋化石呈圆形，直径约14厘米，保存状态完好。随后，黄志清根据陈子熙提供的相关线索，到发现地开展勘查，将剩余一枚恐龙蛋化石安全移交入馆，完成了本次化石的接收工作。后续该批恐龙蛋化石将进一步复核出产地。陈子熙说，我对古生物的相关内容很好奇，有空也会看这方面的书籍或者查阅与河源恐龙相关的内容，以后还会继续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据了解，河源地下埋藏大量白垩纪恐龙蛋化石，当地在基建、翻土、花坛修整时，偶尔会把深埋地下的化石翻出来。河源恐龙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河源恐龙保护事业的起点恰恰与青少年群体的发现紧密相关。1996年3月6日，就是这个村子的四名小学生发现了河源第一窝恐龙蛋化石，由此正式拉开了河源保护发掘利用恐龙地质遗迹资源的序幕，让河源一颗颗、一窝窝的恐龙蛋化石被市民、游客接连发现。此次陈子熙主动上交恐龙蛋化石，正是多年来河源全民恐龙蛋化石保护意识持续提升的生动缩影。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重庆酉阳县公安局10月5日晚发布警情通报称，该局3日接群众报警，有人在酉阳县与秀山县交界处一封闭废弃矿洞失联。在人员搜寻过程中，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一起违法盗矿案件，现已将21名盗矿人员抓获。在该封闭废弃矿洞内发现7名死者，初步调查，西刀矿石因降雨引发矿洞突发涨水溺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将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

0: 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九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乘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元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香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1: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个1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1。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1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2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89.44美元，涨幅为0.01%。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100.58美元，涨幅为0.26%。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国庆假期，浙江舟山水上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浙江水上出行需求集中释放， 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10月6日从浙江海事部门获。

息。截至10月5日，浙江水上客运总量最大的城市舟山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00万人次。近年来，舟山群岛区域客流占浙江全省水上客运总量的八成以上。国庆假期，普陀山航线依旧是舟山水上客运核心枢纽，截至10月5日已累计运送游客超60万人次，高峰时段日均进出客流高达15万人次。据悉，朱家尖至普陀山核心航线投入客运船舶27艘，总客位7163个，高峰时段通过首班提前开航、滚动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疏运旅客，保障游客高效进出岛。目前国庆假期步入尾声，海岛旅游、探亲返程客流叠加，舟山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普陀山、胜寺、东极等热门海岛航线依旧客流集中，水上运输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为应对假期大客流考验，舟山海事局在国庆假期全程启动提级监管、分级包保机制，落实一线一档一清单、一船一侧一指南管控举措，在重点码头、热门海岛航线增派执法力量，开展高峰驻点值守、随船现场监管、夜航专项核查，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对重点航线船舶开展全航程动态监控，同时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落实恶劣天气预警校应机制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强化伤渔船防碰撞预警与联合执法，全方位筑牢水上客运安全防线。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车队从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尽闪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族风情、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境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

0: 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四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四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四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厦门边检总站高旗边检站10月6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其中，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海上往来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已两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高旗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表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加之传统节日、多场两岸赛事等活动带动，以及节假日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外籍旅客方面，今年以来经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5%，创历史同期新高。免签入境、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60%，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中，单纯过境打卡的旅客占比下降，中长期停留、常态化往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口岸过境客正逐步向深度客转变。据统计，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且在福建停留超15天的外籍旅客约1.8万人次，同比增长超70%。这次我坐着高铁畅游福建，从厦门出发到泉州、漳州等地，闽南非遗技艺和传统文化让我印象深刻。荷兰旅客托马斯表示，这趟为期19天的旅行轻松自在，他下次还想再来福建。此外，今年以来， 经由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超23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40%以上，出境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位居前列。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
0: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3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0: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第6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全国铁路10月5日预计发送旅客2

0: 2105万人次。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
1: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玉峰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成都至西安、武汉至上海、广州、济南、沈阳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推出景区往返直通车，便捷旅客接驳出行。返程路上，多地服务区打破传统服务区单一休憩功能，以科技体验、非遗文化、特色业态打造全新交旅融合场景，让长途返程旅客在中途歇脚时也能有更好的体验。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河北衡水，奔现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现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现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 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现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现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现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六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 5002.95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 1000.59 万车次，同比增长 5.58%。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 3696.32 万车次，同比增长 3.3%。 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 374.75 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 12.44 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 深中通道车流量约 84.88 万车次，同比增长 1.7%。 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82 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 3637.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 1.68 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 铁路客运量 1094.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 水路客运量 117.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 民航客运量 141.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 6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量 46.05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
0: 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 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豫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1: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
0: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车队从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尽陕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俗风情、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境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 国庆假期，浙江舟山水上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浙江水上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记者10月6日从浙江海事部门获悉，截至10月5日，浙江水上

0: 运总量最大的城市舟山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00万人次。近年来，舟山群岛区域客流占浙江全省水上客运总量的80%以上。国庆假期，普陀山航线依旧是舟山水上客运核心枢纽，截至10月5日已累计运送游客超60万人次，高峰时段日均进出客流高达15万人次。据悉，朱家尖至普陀山核心航线投入客运船舶27艘，总客位7163个，高峰时段通过首班、提前开航、滚动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输运旅客，保障游客高效进出岛。目前国庆假期步入尾声，海岛旅游、探亲返程客流叠加，舟山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普陀山、胜寺、东极等热门海岛航线依旧客流集中，水上运输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为应对假期大客流考验，舟山海事局在国庆假期全程启动提级监管、分级包保机制，落实一线一档一清单、一船一策一指南管控举措，在重点码头、热门海岛航线增派执法力量，开展高峰驻点值守、随船现场监管、夜航专项核查，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对重点航线船舶开展全航程动态监控，同时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落实恶劣天气预警校应机制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强化商渔船防碰撞预警与联合执法，全方位筑牢水上客运安全防线。
1: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chongbaolio@163.com。
0: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1: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

0: 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1: 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0: 泰山景区管委会10月6日发布辟谣通告称，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
1: 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铁路10月5日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与地方交通部门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
0: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1: 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元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 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始。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玉峰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 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

0: 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于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1: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零件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零件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零件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零件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0: 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247.1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 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此外，十月。

0: 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广东河源一少年在花坛里捡到恐龙蛋化石。河源被称为中华恐龙之乡，河源恐龙文博园馆藏恐龙蛋化石超20000枚，数量位居世界之首。更难得的是，这里是中国罕见的集恐龙蛋、恐龙骨骼、恐龙脚印化石三位一体的龙蛋共生地。记者10月6日从河源市委宣传部获悉，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12岁少年陈子熙近日在家附近花坛里捡到2枚疑似恐龙蛋化石，随后陈子熙便携带了其中一枚到河源恐龙博物馆进行鉴定。经河源恐龙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黄志清初步核验，确认该恐龙蛋化石呈圆形，直径约14厘米，保存状态完好。随后黄志清根据陈子熙提供的相关线索到发现地开展勘查，将剩余一枚恐龙蛋化石安全移交入馆，完成了本次化石的接收工作，后续该批恐龙蛋化石将进一步复核出产地。陈子熙说，我对古生物的相关内容很好奇，有空也会看这方面的书籍或者查阅与河源恐龙相关的内容，以后还会继续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据了解，河源地下埋藏大量白垩纪恐龙蛋化石，当地在基建、翻土、花坛修整时，偶尔会把深埋地下的化石翻出来。河源恐龙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河源恐龙保护事业的起点恰恰与青少年群体的发现紧密相关。1996年3月6日，就是这个村子的4名小学生发现了河源第一窝恐龙蛋化石，由此正式拉开了河源保护发掘利用恐龙地质遗迹资源的序幕，让河源一颗颗、一窝窝的恐龙蛋化石被市民、游客接连发现。此次陈子熙主动上交恐龙蛋化石，正是多年来河源全民恐龙蛋化石保护意识持续提升的生动缩影。我国将投入超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0: 重庆酉阳县公安局10月5日晚发布警情通报称，该局3日接群众报警，有人在酉阳县与秀山县交界处一封闭废弃矿洞失联。在人员搜寻过程中，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一起违法盗矿案件，现已将21名盗矿人员抓获。在该封闭废弃矿洞内发现7名死者，初步调查，西刀矿石因降雨引发矿洞突发涨水溺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将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1: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10月6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其中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海上往来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已两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表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加之传统节日、多场两岸赛事等活动带动，以及节假日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外籍旅客方面，今年以来经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15%， 创历史同期。

0: 新高，免签入境、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60%，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中，单纯过境打卡的旅客占比下降，中长期停留、常态化往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口岸过境客正逐步向深度客转变。据统计，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且在福建停留超15天的外籍旅客约 1.8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70%。这次我坐着高铁畅游福建，从厦门出发，到泉州、漳州等地，闽南非遗记忆和传统文化让我印象深刻。荷兰旅客托马斯表示，这趟为期19天的旅行轻松自在，他下次还想再来福建。此外，今年以来，经由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超23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40%以上，出境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位居前列。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1: 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0: 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 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成都至西安、武汉至上海、广州、济南、沈阳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推出景区往返直通车，便捷旅客接驳出行。返程路上，多地服务区打破传统服务区单一休憩功能，以科技体验、非遗文化、特色业态打造全新交旅融合场景，让长途返程旅客在中途歇脚时也能有更好的体验。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河北衡水，本县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本县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本县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本县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县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县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六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 5002.95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 1000.59 万车次，同比增长 5.58%。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 3696.32 万车次，同比增长 3.3%。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 374.75 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 12.44 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 深中通道车流量约 84.88 万车次，同比增长 1.7%。 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82 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 3637.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 1.68 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铁路客运量1094.13万人次，同比增长 7%， 水路客运量117.92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 民航客运量141.27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68.2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量46.05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
1: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一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0: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10月6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其中，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海上往来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已两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表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加之传统节日、多场两岸赛事等活动带动，以及节假日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外籍旅客方面，今年以来经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15%， 创历史同期新高。免签入境、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60%，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中，单纯过境打卡的旅客占比下降，中长期停留、常态化往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口岸过境客正逐步向深度客转变。据统计，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且在福建停留超15天的外籍旅客约 1.8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70%。 这次我坐着高铁畅游福建，从厦门出发到泉州、漳州等地，闽南非遗技艺和传统文化让我印象深刻。荷兰旅客托马斯表示，这趟为期19天的旅行轻松自在，他下次还想再来福建。此外，今年以来经由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超23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40%以上，出境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位居前列。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 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 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1: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21.3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3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1: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零件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零件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重庆酉阳县公安局10月5日晚发布警情通报称，该局3日接群众报警，有人在酉阳县与秀山县交界处一封闭废弃矿洞失联。在人员搜寻过程中，公安机关及时查获一起违法盗矿案件，现已将21名盗矿人员抓获。在该封闭废弃矿洞内发现7名死者，初步调查，西刀矿石因降雨引发矿洞突发涨水溺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将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 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0: 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 247.1 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5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针对出站客流瞬时集中、多趟列车叠加到达的高峰特点，多地车站动态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长，同时打造高铁加公交加文旅一体化接驳，保障便捷换乘。从铁路12306预售情况来看，南宁至广州、深圳至香港、成都至西安、武汉至上海、广州、济南、沈阳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铁路部门动态分析旅客出行需求，实时调整票额分配，增加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推出景区往返直通车，便捷旅客接驳出行。返程路上，多地服务区打破传统服务区单一休憩功能，以科技体验、非遗文化、特色业态打造全新交旅融合场景，让长途返程旅客在中途歇脚时也能有更好的体验。根据交通运输部研判，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河北等省份。
1: 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0: 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六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一日至五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 5002.95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 1000.59 万车次，同比增长 5.58%。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 3696.32 万车次，同比增长 3.3%。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 374.75 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 12.44 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深中通道车流量约 84.88 万车次，同比增长 1.7%。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82 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 3637.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 1.68 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 铁路客运量 1094.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 水路客运量 117.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民航客运量 141.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 6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量 46.05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竟然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近战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
0: 河北衡水，奔现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现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现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现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 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

0: 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冀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现游渐入佳境。冀州老街武艺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现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玉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车队从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尽闪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俗风情、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境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 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国庆假期，浙江舟山水上客运量突破百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浙江水上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10月6日从浙江海事部门获悉，截至10月5日，浙江水上客运总量最大的城市舟山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00万人次。近年来，舟山群岛区域客流占浙江全省水上客运总量的八成以上。国庆假期，普陀山航线依旧是舟山水上客运核心枢纽，截至10月5日已累计运送游客超60万人次，高峰时段日均进出客流高达15万人次。据悉，朱家尖至普陀山核心航线投入客运船舶27艘，总客位7163个。高峰时段通过首班提前开航、滚动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疏运旅客，保障游客高效进出岛。目前国庆假期步入尾声，海岛旅游、探亲返程客流叠加，舟山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普陀山、胜寺、东极等热门海岛航线依旧客流集中，水上运输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为应对假期大客流考验，舟山海事局在国庆假期全程启动提级监管、分级包保机制，落实一线一档一清单、一船一测一指南管控举措，在重点码头、热门海岛航线增派执法力量，开展高峰驻点值守、随船现场监管、夜航专项核查，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对重点航线船舶开展全航程动态监控， 同时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落实恶劣天气预警校应机制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强化商渔船防碰撞预警与联合执法，全方位筑牢水上客运安全防线。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3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3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
0: 广东河源一少年在花坛里捡到恐龙蛋化石，河源被称为中华恐龙之乡，河源恐龙文博园馆藏恐龙蛋化石超2万枚，数量位居世界之首。更难得的是，这里是中国罕见的集恐龙蛋、恐龙骨骼、恐龙脚印化石3位一体的龙蛋共生地。记者10月6日从河源市委宣传部获悉，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12岁少年陈子熙近日在家附近花坛里捡到2枚疑似恐龙蛋化石，随后陈子熙便携带了其中一枚到河源恐龙博物馆进行鉴定。经河源恐龙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黄志清初步核验，确认该恐龙蛋化石呈圆形，直径约14厘米，保存状态完好。随后黄志清根据陈子熙提供的相关线索，到发现地开展勘查，将剩余一枚恐龙蛋化石安全移交入馆，完成了本次化石的接收工作，后续该批恐龙蛋化石将进一步复核出产地。陈子熙说，我对古生物的相关内容很好奇，有空也会看这方面的书籍或者查阅与河源恐龙相关的内容，以后还会继续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据了解，河源地下埋藏大量白垩纪恐龙蛋化石，当地在基建、翻土、花坛修整时，偶尔会把深埋地下的化石翻出来。河源恐龙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河源恐龙保护事业的起点，恰恰与青少年群体的发现紧密相关。 1996年3月6日，就是这个村子的四名小学生发现了河源第一窝恐龙蛋化石，由此正式拉开了河源保护发掘利用恐龙地质遗迹资源的序幕，

0: 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泰山景区管委会10月6日发布辟谣通告称，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河北衡水，奔现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现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现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现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现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武艺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现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
1: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玉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车队从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尽陕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族风情、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 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

0: 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径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5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近战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6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 5002.95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 1000.59 万车次，同比增长 5.58%。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

0: 车流量约3696.32万车次，同比增长 3.3%。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374.75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12.44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深中通道车流量约84.88万车次，同比增长 1.7%。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82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3637.41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1.68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 铁路客运量1094.13万人次，同比增长 7%， 水路客运量117.92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民航客运量141.27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68.2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量46.05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
1: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子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0: 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 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布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布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0: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1: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
0: 泰山景区管委会10月6日发布辟谣通告称，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
1: 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89.44美元，涨幅为0.01%。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100.58美元，涨幅为0.26%。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 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1: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
0: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九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1: 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 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0: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

0: 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0: 河北衡水，本县由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县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县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县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县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县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 247.1 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

0: 同比增长 25.3%。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10月6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其中，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海上往来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已两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表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加之传统节日、多场两岸赛事等活动带动，以及节假日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外籍旅客方面，今年以来经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15%， 创历史同期新高。免签入境、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60%，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中，单纯过境打卡的旅客占比下降，中长期停留、常态化往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口岸过境客正逐步向深度客转变。据统计，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且在福建停留超15天的外籍旅客约 1.8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70%。 这次我坐着高铁畅游福建，从厦门出发到泉州、漳州等地，闽南非遗记忆和传统文化让我印象深刻。荷兰旅客托马斯表示，这趟为期19天的旅行轻松自在，他下次还想再来福建。此外，今年以来经由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超23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40%以上，出境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位居前列。
1: 国庆假期，浙江舟山水上客运量突破百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浙江水上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10月6日从浙江海事部门获悉，截至10月5日，浙江水上客运总量最大的城市舟山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00万人次。近年来，舟山群岛区域客流占浙江全省水上客运总量的80%以上。国庆假期，普陀山航线依旧是舟山水上客运核心枢纽，截至10月5日已累计运送游客超60万人次，高峰时段日均进出客流高达15万人次。据悉，朱家尖至普陀山核心航线投入客运船舶27艘，总客位7163个。高峰时段通过首班提前开航、滚动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疏运旅客，保障游客高效进出岛。目前，国庆假期步入尾声，海岛旅游、探亲返程客流叠加，舟山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普陀山、胜寺、东极等热门海岛航线依旧客流集中，水上运输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为应对假期大客流考验，舟山海事局在国庆假期全程启动提级监管、分级包保机制，落实一线一档一清单、一船一侧一指南管控举措，在重点码头、热门海岛航线增派执法力量，开展高峰驻点值守、随船现场监管、夜航专项核查，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对重点航线船舶开展全航程动态监控，同时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落实恶劣天气预警校应机制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强化伤渔船防碰撞预警与联合执法，全方位筑牢水上客运安全防线。
0: 广东河源一少年在花坛里捡到恐龙蛋化石。河源被称为中华恐龙之乡，河源恐龙文博园馆藏恐龙蛋化石超2万枚，数量位居世界之首。更难得的是，这里是中国罕见的集恐龙蛋、恐龙骨骼、恐龙脚印化石三位一体的龙蛋共生地。记者10月6日从河源市委宣传部获悉，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12岁少年陈子熙近日在家附近花坛里捡到2枚疑似恐龙蛋化石，随后陈子熙便携带了其中一枚到河源恐龙博物馆进行鉴定。经河源恐龙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黄志清初步核验，确认该恐龙蛋化石呈圆形，直径约14厘米，保存状态完好。随后，黄志清根据陈子熙提供的相关线索，到发现地开展勘查，将剩余一枚恐龙蛋化石安全移交入馆，完成了本次化石的接收工作。后续该批恐龙蛋化石将进一步复核出产地。陈子熙说， 我对古生物的相关内容很好奇，有空也会看这方面的书籍或者查阅与河源恐龙相关的内容，以后还会继续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据了解，河源地下埋藏大量白垩纪恐龙蛋化石，当地在基建、翻土、花坛修整时，偶尔会把深埋地下的化石翻出来。河源恐龙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河源恐龙保护事业的起点恰恰与青少年群体的发现紧密相关。1996年3月6日，就是这个村子的四名小学生发现了河源第一窝恐龙蛋化石，由此正式拉开了河源保护发掘利用恐龙地质遗迹资源的序幕，让河源一颗颗、一窝窝的恐龙蛋化石被市民、游客接连发现。此次陈子希主动上交恐龙蛋化石，正是多年来河源全民恐龙蛋化石保护意识持续提升的生动缩影。
1: 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牙洲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笑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0: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玉峰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 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始。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1: 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 车队从山东东宁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尽闪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俗风情、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径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江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3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
0: 河北衡水，奔县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县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县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县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 冀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现游渐入佳境。冀州老街武艺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

国潮灯组刘光义采。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县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泰山景区管委会10月6日发布辟谣通告称，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

0: 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奇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 247.1 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
0: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机四311次列车长袁子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

0: 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1: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序，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六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国庆假期，浙江舟山水上客运量突破百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浙江水上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10月6日从浙江海事部门获悉，截至10月5日，浙江水上客运总量最大的城市舟山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00万人次。近年来，舟山群岛区域客流占浙江全省水上客运总量的八成以上， 国庆假期，普陀山航线依旧是舟山水上客运核心枢纽。截至10月5日，已累计运送游客超60万人次，高峰时段日均进出客流高达15万人次。据悉，朱家尖至普陀山核心航线投入客运船舶27艘，总客位7163个。高峰时段通过首班提前开航、滚动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疏运旅客，保障游客高效进出岛。目前国庆假期步入尾声，海岛旅游、探亲返程客流叠加，舟山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普陀山、胜寺、东极等热门海岛航线依旧客流集中，水上运输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为应对假期大客流考验，舟山海事局在国庆假期全程启动提级监管、分级包保机制，落实一线一档一清单、一船一侧一指南管控举措，在重点码头、热门海岛航线增派执法力量，开展高峰驻点值守、随船现场监管、夜航专项核查，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对重点航线船舶开展全航程动态监控，同时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落实恶劣天气预警校应机制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强化伤渔船防碰撞预警与联合执法，全方位筑牢水上客运安全防线。
1: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10月6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其中，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海上往来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已两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表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加之传统节日、多场两岸赛事等活动带动，以及节假日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外籍旅客方面，今年以来经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15%， 创历史同期新高。免签入境、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60%，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中，单纯过境打卡的旅客占比下降，中长期停留、常态化往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口岸过境客正逐步向深度客转变。据统计，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且在福建停留超15天的外籍旅客约 1.8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70%。 这次我坐着高铁畅游福建，从厦门出发到泉州、漳州等地，闽南非遗技艺和传统文化让我印象深刻。荷兰旅客托马斯表示，这趟为期19天的旅行轻松自在，他下次还想再来福建。此外，今年以来经由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超23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40%以上，出境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位居前列。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四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四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蒙航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蒙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3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牙洲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直拿达纳。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15%，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9.5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20.8%，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1: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 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0: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积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
1: 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5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玉峰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0: 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
1: 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6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5002.95万车次，日均车流量1000.59万车次，同比增长5.58%。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3600。

0: 56.32万车次，同比增长 3.3%。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374.75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12.44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深中通道车流量约84.88万车次，同比增长 1.7%。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82 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 3637.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 1.68 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 铁路客运量 1094.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 水路客运量 117.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民航客运量 141.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 6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量 46.05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0: 广东河源一少年在花坛里捡到恐龙蛋化石，河源被称为中华恐龙之乡，河源恐龙文博园馆藏恐龙蛋化石超2万枚，数量位居世界之首。更难得的是，这里是中国罕见的集恐龙蛋、恐龙骨骼、恐龙脚印化石三位一体的龙蛋共生地。记者10月6日从河源市委宣传部获悉，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12岁少年陈子熙近日在家附近花坛里捡到2枚疑似恐龙蛋化石，随后陈子熙便携带了其中一枚到河源恐龙博物馆进行鉴定。经河源恐龙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黄志清初步核验，确认该恐龙蛋化石呈圆形，直径约14厘米，保存状态完好。随后，黄志清根据陈子熙提供的相关线索，到发现地开展勘查，将剩余一枚恐龙蛋化石安全移交入馆，完成了本次化石的接收工作。后续该批恐龙蛋化石将进一步复核出产地。陈子熙说，我对古生物的相关内容很好奇，有空也会看这方面的书籍或者查阅与河源恐龙相关的内容，以后还会继续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据了解，河源地下埋藏大量白垩纪恐龙蛋化石，当地在基建、翻土、花坛修整时，偶尔会把深埋地下的化石翻出来。河源恐龙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河源恐龙保护事业的起点恰恰与青少年群体的发现紧密相关。1996年3月6日，就是这个村子的四名小学生发现了河源第一窝恐龙蛋化石，由此正式拉开了河源保护发掘利用恐龙地质遗迹资源的序幕，让河源一颗颗、一窝窝的恐龙蛋化石被市民、游客接连发现。此次陈子熙主动上交恐龙蛋化石，正是多年来河源全民恐龙蛋化石保护意识持续提升的生动缩影。
1: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

0: 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子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牙洲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
1: 广东河源一少年在花坛里捡到恐龙蛋化石。河源被称为中华恐龙之乡，河源恐龙文博园馆藏恐龙蛋化石超20000枚，数量位居世界之首。更难得的是，这里是中国罕见的集恐龙蛋、恐龙骨骼、恐龙脚印化石三位一体的龙蛋共生地。记者10月6日从河源市委宣传部获悉，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12岁少年陈子熙近日在家附近花坛里捡到2枚疑似恐龙蛋化石，随后陈子熙便携带了其中一枚到河源恐龙博物馆进行鉴定。经河源恐龙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黄志清初步核验，确认该恐龙蛋化石呈圆形，直径约14厘米，保存状态完好。随后，黄志清根据陈子熙提供的相关线索，到发现地开展勘查，将剩余一枚恐龙蛋化石安全移交入馆，完成了本次化石的接收工作。后续该批恐龙蛋化石将进一步复核出产地。陈子熙说，我对古生物的相关内容很好奇，有空也会看这方面的书籍或者查阅与河源恐龙相关的内容，以后还会继续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据了解，河源地下埋藏大量白垩纪恐龙蛋化石，当地在基建、翻土、花坛修整时，偶尔会把深埋地下的化石翻出来。河源恐龙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河源恐龙保护事业的起点，恰恰与青少年群体的发现紧密相关。 1996年3月6日，就是这个村子的4名小学生发现了河源第一。

0: 窝恐龙蛋化石，由此正式拉开了河源保护发掘利用恐龙地质遗迹资源的序幕，让河源一颗颗一窝窝的恐龙蛋化石被市民游客接连发现。此次陈子希主动上交恐龙蛋化石，正是多年来河源全民恐龙蛋化石保护意识持续提升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10月6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其中，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海上往来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已两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表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加之传统节日、多场两岸赛事等活动带动，以及节假日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外籍旅客方面，今年以来经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15%，创历史同期新高，免签入境、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60%，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中，单纯过境打卡的旅客占比下降，中长期停留、常态化往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口岸过境客正逐步向深度客转变。据统计，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且在福建停留超15天的外籍旅客约 1.8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70%。 这次我坐着高铁畅游福建，从厦门出发到泉州、漳州等地，闽南非遗记忆和传统文化让我印象深刻。荷兰旅客托马斯表示，这趟为期19天的旅行轻松自在，他下次还想再来福建。此外，今年以来经由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超23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40%以上，出境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位居前列。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

0: 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1: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0: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0: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

0: 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2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空气十分干燥。未来3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2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0: 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247.1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四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四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蒙航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蒙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四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0: 泰山景区管委会10月6日发布辟谣通告称，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
1: 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 浙江长深高速。

0: 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陕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
1: 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
1: 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六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 5,002.95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 1,000.59 万车次，同比增长 5.58%。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 3,696.32 万车次，同比增长 3.3%。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 374.75 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 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 12.44 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 深中通道车流量约 84.88 万车次，同比增长 1.7%。 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82 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 3637.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 1.68 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 铁路客运量 1,094.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 水路客运量 117.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 民航客运量 141.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 6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

0: 量 46.05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
1: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
0: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河北衡水，奔现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现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现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现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现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现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
1: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

0: 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车队从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进陕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族风情、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境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
1: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今年10月1日

0: 10月6日，以竟然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江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国庆假期浙江舟山水上客运量突破百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浙江水上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10月6日从浙江海事部门获悉，截至10月5日，浙江水上客运总量最大的城市舟山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00万人次。近年来，舟山群岛区域客流占浙江全省水上客运总量的80%以上。国庆假期，普陀山航线依旧是舟山水上客运核心枢纽，截至10月5日已累计运送游客超60万人次，高峰时段日均进出客流高达15万人次。据悉， 朱家尖至普陀山核心航线投入客运船舶27艘，总客位7163个。高峰时段通过首班提前开航、滚动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疏运旅客，保障游客高效进出岛。目前国庆假期步入尾声，海岛旅游、探亲返程客流叠加，舟山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普陀山、胜寺、东极等热门海岛航线依旧客流集中，水上运输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为应对假期大客流考验，舟山海事局在国庆假期全程启动提级监管、分级包保机制，落实一线一档一清单、一船一侧一指南管控举措，在重点码头、热门海岛航线增派执法力量，开展高峰驻点值守、随船现场监管、夜航专项核查，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对重点航线船舶开展全航程动态监控，同时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落实恶劣天气预警校应机制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强化商渔船防碰撞预警与联合执法，全方位筑牢水上客运安全防线。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247.1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25.3%。
1: 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15%，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9.5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20.8%，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0: 泰山景区管委会10月6日发布辟谣通告称，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未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未发生避雨收费问题。
1: 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国庆假期，浙江舟山水上客运量突破100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浙江水上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记者10月6日从浙江海事部门获悉，截至10月5日，浙江水上客运总量最大的城市舟山已累计发送旅客超100万人次。近年来，舟山群岛区域客流占浙江全省水上客运总量的80%以上。国庆假期，普陀山航线依旧是舟山水上客运核心枢纽。 截至10月5日，已累计运送游客超60万人次，高峰时段日均进出客流高达15万人次。据悉，朱家尖至普陀山核心航线投入客运船舶27艘，总客位7163个。高峰时段通过首班、提前开航、滚动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输运旅客，保障游客高效进出岛。目前国庆假期步入尾声，海岛旅游、探亲返程客流叠加，舟山水上客运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普陀山、胜寺、东极等热门海岛航线依旧客流集中，水上运输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为应对假期大客流考验，舟山海事局在国庆假期全程启动提级监管、分级包保机制，落实一线一档一清单、一船一侧一指南管控举措，在重点码头、热门海岛航线增派执法力量，开展高峰驻点值守、随船现场监管、夜航专项核查，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对重点航线船舶开展全航程动态监控，同时深化多部门联防联控，落实恶劣天气预警校应机制和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强化商渔船防碰撞预警与联合执法，全方位筑牢水上客运安全防线。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6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5002.95万车次，日均车流量1000.59万车次，同比增长 5.58%。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3696.32万车次，同比增长 3.3%。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374.75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12.44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深中通道车流量约84.88万车次，同比增长 1.7%。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82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3637.41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1.68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 铁路客运量1094.13万人次，同比增长 7%， 水路客运量117.92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 民航客运量141.27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68.2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量46.05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 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

0: 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

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

0: 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但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0: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

0: 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今年十月一日至十月六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10月6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厦门口岸今年出入境旅客量已突破5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25天突破该量级。其中，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作为两岸海上往来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出入境旅客量近162万人次。年内已两次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记录，最高达7900人次。高崎边检站副站长陈锦来表示，随着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升温，加之传统节日、多场两岸赛事等活动带动，以及节假日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闽台人员往来增长明显。外籍旅客方面，今年以来经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外籍旅客近9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15%，创历史同期新高。免签入境、过境免签入境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60%，持续释放的政策红利成为入境外籍客流增长的主要动力。今年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中，单纯过境打卡的旅客占比下降，中长期停留、常态化往来的旅客明显增多，口岸过境客正逐步向深度客转变。据统计，经厦门口岸免签入境且在福建停留超15天的外籍旅客约 1.8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70%。 这次我坐着高铁畅游福建，从厦门出发到泉州、漳州等地，闽南非遗技艺和传统文化让我印象深刻。荷兰旅客托马斯表示，这趟为期19天的旅行轻松自在，他下次还想再来福建。此外，今年以来经由厦门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超23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40%以上，出境目的地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位居前列。广东河源一少年在花坛里捡到恐龙蛋化石，河源被称为中华恐龙之乡，河源恐龙文博园馆藏恐龙蛋化石超2万枚，数量位居世界之首。更难得的是，这里是中国罕见的集恐龙蛋、恐龙骨骼、恐龙脚印化石三位一体的龙蛋共生地。记者10月6日从河源市委宣传部获悉，河源市源城区源南镇双下村12岁少年陈子熙近日在家附近花坛里捡到2枚疑似恐龙蛋化石，随后陈子熙便携带了其中一枚到河源恐龙博物馆进行鉴定。经河源恐龙研究所办公室主任黄志清初步核验，确认该恐龙蛋化石呈圆形，直径约14厘米，保存状态完好。随后，黄志清根据陈子熙提供的相关线索，到发现地开展勘查，将剩余一枚恐龙蛋化石安全移交入馆，完成了本次化石的接收工作。后续该批恐龙蛋化石将进一步复核出产地。陈子熙说， 我对古生物的相关内容很好奇，有空也会看这方面的书籍或者查阅与河源恐龙相关的内容，以后

0: 还会继续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据了解，河源地下埋藏大量白垩纪恐龙蛋化石，当地在基建、翻土、花坛修整时，偶尔会把深埋地下的化石翻出来。河源恐龙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河源恐龙保护事业的起点恰恰与青少年群体的发现紧密相关。1996年3月6日，就是这个村子的四名小学生发现了河源第一窝恐龙蛋化石，由此正式拉开了河源保护发掘利用恐龙地质遗迹资源的序幕，让河源一颗颗、一窝窝的恐龙蛋化石被市民、游客接连发现。此次陈子希主动上交恐龙蛋化石，正是多年来河源全民恐龙蛋化石保护意识持续提升的生动缩影。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1: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积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0: 河北衡水奔现油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现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现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现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现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现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六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 247.1 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
1: 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系统。

0: 毛图谱。记者从牙周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元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车队从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 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尽闪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族风情、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径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
1: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chongbaolio@163.com。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豫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 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

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乘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江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

0: 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径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 同比下降 2.9%。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1: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六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
0: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笑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入。

0: 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牙洲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
1: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 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台伯四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奇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六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5002.95万车次，日均车流量1000.59万车次，同比增长 5.58%。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3696.32万车次，同比增长 3.3%。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374.75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12.44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深中通道车流量约84.88万车次，同比增长 1.7%。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1.82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3637.41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1.68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 铁路客运量1094.13万人次， 同比增长 7%， 水陆客运量 117.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 民航客运量 141.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 6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量 46.05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 247.1 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豫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0: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 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

0: 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
1: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 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
0: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
1: 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竟然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5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 何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玉峰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0: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一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1: 河北衡水，奔现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现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现游成为出游潮流， 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现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现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现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

0: 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四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四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四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空气十分干燥。未来3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0: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2人失联，2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2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1: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3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2人失联，2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2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

0: 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牙周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子威，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 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物乘、物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1: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
0: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 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0: 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车队从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进陕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俗风情、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境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
1: 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六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 5002.95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 1000.59 万车次，同比增长 5.58%。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 3696.32 万车次，同比增长 3.3%。 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 374.75 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 12.44 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 深中通道车流量约 84.88 万车次，同比增长 1.7%。 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82 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 3637.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 1.68 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铁路客运量 1094.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 水路客运量 117.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 民航客运量 141.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 6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量 46.05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 247.1 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

0: 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

0: 与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六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
1: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一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 同比下降 2.9%。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0: 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静然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近战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

0: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
1: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四条五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 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河北衡水，奔县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县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县游成为出游潮流， 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现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冀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现游渐入佳境。冀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现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1: 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 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 247.1 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
0: 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1: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六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六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一日至五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 5002.95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 1000.59 万车次，同比增长 5.58%。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 3696.32 万车次，同比增长 3.3%。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 374.75 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 12.44 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深中通道车流量约 84.88 万车次，同比增长 1.7%。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82 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 3637.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 1.68 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 铁路客运量 1094.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 水路客运量 117.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民航客运量 141.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 6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量 46.05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
0: 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航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一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 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0: 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同比下降 2.9%。 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航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 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

0: 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
1: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积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河北衡水，本县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县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县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县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冀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县游渐入佳境。冀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县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
1: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1: 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明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车队从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尽闪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俗风情、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境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 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

0: 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 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
1: 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玉峰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 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

0: 关卡。
1: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G4311次列车长袁子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元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21.3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始。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5%。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3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 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

0: 克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玉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1: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1: 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1。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100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1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2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玉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子薇 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物乘、物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乘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车队从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进陕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俗风情、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 黄河速

0: 炎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 同比下降 2.9%。 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1: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
0: 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笑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3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牙洲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0: 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3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
1: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航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 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六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 5002.95 万车次，日均车流量 1000.59 万车次，同比增长 5.58%。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 3696.32 万车次，同比增长 3.3%。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 374.75 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 12.44 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 深中通道车流量约 84.88 万车次，同比增长 1.7%。 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82 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 3637.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 1.68 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 铁路客运量 1094.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 水路客运量 117.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民航客运量 141.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 6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量 46.05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 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 247.1 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豫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0: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
1: 我国将投入超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 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

0: 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四条五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 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
1: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积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
0: 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竟然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 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

0: 供给。
1: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一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0: 河北衡水，奔现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现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现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现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现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武艺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

0: 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县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四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四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 决定由蒙航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蒙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奇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空气十分干燥。未来3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0: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1: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她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3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 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 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长时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
1: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10月6日，黄河溯源大河一号自驾主题游境体验季活动在青海省西宁市收官。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沿黄九省文旅部门联动统筹，全程历时16天。车队从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启程，一路向西溯源5400余公里，依次穿越沿黄九省区，贯通黄河从入海到源头的完整风貌带。 线路串联黄河入海口，黄澜交汇，生态风光尽闪峡谷山水，塞上大漠绿洲风光，青藏高原、三江源等多元景观，囊括黄河生态、历史人文、民族风情。

0: 红色文旅等优质资源，展现黄河流域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绵长的文化底蕴，打造贯通黄河全域、覆盖多元业态的黄金自驾旅游廊道。活动收官仪式上，黄河溯源至大河一号自驾游径勘定路书发布，系统梳理线路点位、游玩攻略、配套服务、特色业态等，为游客自驾溯源黄河提供实用出行指引。据悉，活动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热度持续上升，吸引广大车友沉浸式溯源母亲河、感悟黄河文化，有效提升黄河主题自驾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同步联动沿线非遗展销、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旅消费引流，有效激活沿黄文旅消费市场，带动沿线乡村旅游、自驾休闲、民俗体验等业态提质升级。沿黄九省将持续深化协同合作，依托既定自驾路书和共建机制，持续优化沿线自驾配套设施，丰富文旅体验业态，创新品牌推广模式，共同擦亮黄河溯源文旅 IP。
1: 10月6日，国庆假期进入第六天，广东高速返程车流高峰来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当天发布消息称，1日至5日，全省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 5002.95万车次，日均车流量 1000.59万车次，同比增长 5.58%。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车流量约 3696.32万车次，同比增长 3.3%。 跨海跨江通道群车流量约 374.75万车次，同比增长 6.46%。其中港珠澳大桥车流量约 12.44 万车次，同比增长 21.35%， 深中通道车流量约 84.88 万车次，同比增长 1.7%。 10月1日至5日，广东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 1.82 亿人次，日均人员流动量约 3637.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3%。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约 1.68 亿人次，同比增长 6.69%，铁路客运量 1094.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 水路客运量 117.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84%， 民航客运量 141.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8%。 其中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客运量 68.2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7%， 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客运量 46.05 万人次。广东交通部门提醒，假期即将结束，无论是仍在旅途赏景，还是已踏上返程归途，请民众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预警提示与实时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开拥堵路段。10月6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10月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公路方面，返程车流呈分散释放态势，10月6日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等省份。全国民航10月6日客运量预计达到 247.1 万人次，热门航线主要包括深圳至上海、北京、杭州、上海至广州、北京等。水路方面，预计水路客运量139万人次，同比增长 25.3%。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 欢迎您提供新闻。

0: 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
0: 河北衡水奔县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县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县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县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冀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县游渐入佳境。冀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县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

0: 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3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1: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笑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0: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 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

0: 阴间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长时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0: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1: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同比下降 2.9%。 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0: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 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
1: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 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

0: 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布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布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1: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 根据小马智航官方网站，小马智航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我国将投入超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被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

0: 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笑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46.0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46.0万人次，环比增长0.04%，比2025年同期下降1.9%，其中。铁路客运量2160.5万人次，环比增长2.7%，同比增长11.8%。公路人员流动量27,799万人次，环比下降0.1%，同比下降2.9%。水路客运量137.8万人次，环比下降9.9%，同比增长24.1%。民航客运量248.7万人次，环比增长1.5%。同比增长0.9%。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30%，一些地方甚至不足20%，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0: 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元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21.3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 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神木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 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玉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玉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

0: 全力搜救。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六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
1: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
0: 河北衡水，本县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县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县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县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县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县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蒙航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蒙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 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3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1: 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 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

0: 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1: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长时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0: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一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1: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

0: 2025年同期下降1.9%，其中铁路客运量2160.5万人次，环比增长2.7%，同比增长11.8%。公路人员流动量27799万人次，环比下降0.1%，同比下降2.9%。水路客运量137.8万人次，环比下降9.9%，同比增长24.1%。民航客运量248.7万人次，环比增长1.5%，同比增长0.9%。
1: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G217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G217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G681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G219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
0: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1。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100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1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2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 曾厨与上产良性互动，

0: 行状态。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0: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 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

0: 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笑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 同比下降 2.9%。 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同比增长 0.9%。
0: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1: 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元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 决定由盟航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市。

0: 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奇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奇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奇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奇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

0: 1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 G217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G681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 G219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竟然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5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近战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

0: 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六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
1: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子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
0: 河北衡水，奔县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县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县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县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冀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县游渐入佳境。冀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 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县游从

0: 风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六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 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chong

0: bobaolio@163.com。
1: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0: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一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0: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

0: 红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1: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同比下降 2.9%。 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0: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 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
1: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0: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2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0: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3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

0: 以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长时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笑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同比下降 2.9%。 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0: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1: 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 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

0: 物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2人失联，2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2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

0: 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 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竟然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5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始，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 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0: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
0: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
1: 河北衡水，奔现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 10月6日，北京游。

0: 和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现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现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现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现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现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
1: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0: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 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

0: 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0: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1: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同比下降 2.9%。 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0: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 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
1: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

0: 洪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1: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

0: 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航官方网站，小马智航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ao@163.com。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

0: 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46.0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46.0万人次，环比增长0.04%，比2025年同期下降1.9%。其中，铁路客运量2160.5万人次，环比增长2.7%，同比增长11.8%。公路人员流动量27799万人次，环比下降0.1%，同比下降2.9%。水路客运量137.8万人次，环比下降9.9%，同比增长24.1%。民航客运量248.7万人次，环比增长1.5%，同比增长0.9%。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30%，一些地方甚至不足20%，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0: 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21.3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 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 海口、文昌、三亚等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雨。

0: 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
1: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玉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玉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 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

0: 午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六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
1: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

0: 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
1: 河北衡水本县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县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县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县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县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县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
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0: 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1: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3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24，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0: 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 十月六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十月七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九月二十三日启动，到十月六日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十月七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十月七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15%，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9.5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十月七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十月七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20.8%，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1: 我国将投入超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14、15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0: 国际油价十月六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89.44美元，涨幅为0.01%。十二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100.58美元，涨幅为0.26%。
1: 记者十月七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十月十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十月七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十月六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十月六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十月七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十月六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46.0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46.0万人次，环比增长0.04%，比2025年同期下降1.9%。其中，铁路客运量2160.5万人次，环比增长2.7%，同比增长11.8%。公路人员流动量27799万人次，环比下降0.1%。同比下降2.9%，水路客运量137.8万人次， 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248.7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6%。

0: 0.9。
1: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
0: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个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2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 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1: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 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笑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 同比下降 2.9%。 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同比增长 0.9%。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 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0: 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蒙航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蒙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奇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奇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奇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蒙航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蒙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奇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 G217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0: 一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 G217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 G219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静然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5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近战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 民警进一步查看。

0: 但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六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
1: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子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
0: 河北衡水，奔县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县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县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县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县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 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县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六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 海报新闻爆料热线010-6400424，爆料邮箱。

0: chongbobaolio@163.com。
1: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0: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长时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0: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

0: 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 同比下降 2.9%。 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1: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四条五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
0: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 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

0: 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0: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0

0: 1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时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笑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 同比下降 2.9%。 水陆客运量137.8万人次，环比下降9.9%，同比增长24.1%。民航客运量248.7万人次，环比增长1.5%，同比增长0.9%。
0: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30%，一些地方甚至不足20%，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1: 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成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21.3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5%。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

0: 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4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

0: 元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S249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 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玉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竟然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5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近战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 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

0: 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
1: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
0: 河北衡水，奔现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现游后感慨道，

0: 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现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现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现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现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 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1: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0: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 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0: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1: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同比下降 2.9%。 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0: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四条五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 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
1: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

0: 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布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布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1。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1: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 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航官方网站，小马智航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zhongbobaolio@163.com。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

0: 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同比下降 2.9%。 水陆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0: 中国多地高速服务区乘假期文旅消费新触点。国庆假期期间，浙江长深高速桐庐服务区人气高涨，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海底隧道，一个14米高的巨型鱼缸。在这里，护士鲨、魔鬼鱼等鱼群往来穿梭，宛如海底世界。服务区有水族馆、美人鱼表演等，孩子看到很兴奋。来自浙江嘉兴的游客汪源受访时表示，他们一家在前往江西景德镇的途中，特意将这里作为一处景点停留。中国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 21.3 亿人次，其中自驾和公路出行占比超90%。庞大的车流量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新的消费触点。在福建泉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一路寻乡国庆乐购主题集市近日火热开市。南音、泉州提线木偶戏等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轮番上演，既为本地特产拓宽销路，也将地域文化带给南来北往的旅客。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则把一座醋文化博物馆搬进服务区。清徐素有中国醋都之称，该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让旅客在自驾途中便能了解千年醋文化。依托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而建的云渡服务区，则把桥本身做成了风景。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新增餐饮、文创摊位以及大桥主题咖啡、茶饮等新业态，配合升级后的夜间水幕灯光秀，形成一条可看、可吃、可购的文旅链条，将大桥打卡的过路流量转化为留下来消费的增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5日，大桥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55%。 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

0: 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 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玉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玉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 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10月1日至10月6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5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
1: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7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 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
0: 河北衡水，本县游让游客乐享假日慢生活，吃焖饼、钓螃蟹、游湖观鸟、看演武大会、逛夜市，轻松好玩又实惠，多住几天也不乏味。10月6日，北京游客陆峰在河北省衡水市体验奔县游后感慨道，国庆假期主打休闲放松的奔县游成为出游潮流。河北省衡水市推出湖畔时光欢乐集系列文旅活动，整合生态、非遗、田园等资源，错峰布局，多点开花，打造全天候休闲场景，为游客带来舒适的出游体验。钓螃蟹、吃焖饼是衡水奔县游最具人气的招牌体验。稻田蟹基地千亩稻浪起伏，游客漫步田埂垂钓稻田蟹，感受秋收乐趣。当地组织的焖饼大赛现场更是热闹，游客一边看一边尝，把慢生活落到了实处。湖畔生态与非遗展演，为慢时光增添静与动的双重韵味。素有京津冀最美湿地之称的衡水湖，目前已观测记录到鸟类338种，适合亲子游玩，跟着讲解员辨识鸟类。济州三皇炮锤演武大会上，武术爱好者同台以武会友。夜幕降临，衡水奔县游渐入佳境。济州老街五亿金秋夜游嘉年华灯火璀璨，美食香气扑鼻，文创好物琳琅满目，相声、快板、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衡水市植物园国潮灯组流光溢彩，晚上住下来慢慢逛夜市、品小吃、看演出，特别治愈。山东游客王敏说，衡水以一县一特色的全域文旅格局，让奔县游从匆匆一瞥变成了深度停留，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慢下来住下来，细品小城假日闲趣。
1: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 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

0: 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1: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3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0: 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 十月六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十月七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两千。

0: 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1: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0: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1: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0: 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

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10月7日，2026年大豆秋季观摩测产活动在东北农业大学阿城实验实习基地举办，科研专家齐聚田间，多方协同探索黑土地大豆高产可复制模式，多个新品系点测产量突破每亩350公斤。本次活动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大豆创新研究院等联合主办，旨在系统检验2026年度大豆科研攻关实施成效，科学评价品种和栽培集成技术模式综合表现，积累大田表型与产量实测数据，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东北黑土地大豆高产栽培技术模式。在 AI 赋能农业试验区，无人设备穿梭田间采集作物表型数据，为风灯 AI 育种大模型积累实景样本。多族品种测产数据陆续出炉，多个新品系点测产量突破每亩350公斤。测产专家组组长、辽宁省农科院研究员宋书红现场通报实收结果，参评品种在不同栽培模式下丰产表现突出，印证两种与配套栽培技术协同增效的潜力。他建议科研团队持续攻关，进一步挖掘大豆增产空间。黑龙江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实验室处副处长赵传江表示，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南延北繁布局，推动南方育种前沿技术落地东北黑土地，当地将持续扶持平台建设，打通产学研链条，破解大豆高产技术瓶颈。东北农业大学副校长陈庆山称，阿城农场试验田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阵地，后续团队将依托本次田间实测数据，持续选育耐密高产大豆品种，集成配套栽培技术，以黑土地科研实践助力国家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海南封关后首个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同比增长 13.4%。 今年国庆节假期，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的首个国庆长假，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返乡团聚、境外侨胞回国探亲等客流增加，海南三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10月7日披露，截至当日16时，该站共验放出入境交通工具409架次，出入境人员 5.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2.1% 和 13.4%。 据介绍，国庆节假期，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3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 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7%。 数据显示，入境客源国主要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白俄罗斯等国家，中国公民出境目的地主要为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全球88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即可轻松入境海南，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的加速拓宽，让世界各地人员往来更加便捷。为应对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高峰，海南边检机关提前公布客流高峰，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开足验证通道，增设现场标志，落实边检便民举措，确保中国公民和外国旅客高效顺畅通关。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 同比下降 2.9%。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0: 248.7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1: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0: 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国庆假期，黄山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今年国庆七天假期，黄山风景区接待游客总量突破20万人次。山水风光、特色文化活动与智慧服务叠加，吸引八方游客登临山巅。节前，黄山风景区通过官方新媒体渠道提前发布预约、开放时间、出行安全提示等实用信息，做好客流应对前置准备。节日期间，黄山风景区玉屏、北海、西海片区举行升旗仪式，轩辕云道巨幅五星红旗成为热门打卡点。黄山风景区还推出青夜游实景剧《黄山映龙山海巡游记》，鱼灯表演、川剧变脸等也轮番登台。版画拓印、徽高制作等体验活动同步开展，丰富游客的体验。面对大客流与阴雨天气，千余名干部职工、志愿者投入一线，开展线路指引、秩序疏导。文艺志愿服务队在索道、换乘中心开展小型展演，缓解游客排队等候压力。智慧服务成一大亮点。黄山风景区南大门所在地汤口镇机关事业单位措施开放约175个免费停车位，东大门上线智慧停车小程序，支持车位查询、预约，配套提供取送车服务。
0: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她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10月7日，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度青藏铁路格拉段线路大基清筛集中修施工正式收官，有效整治线路道床病害，为青藏铁路秋冬季安全运营打下坚实基础。青藏铁路格拉段线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常年受强风侵蚀、低温冻融等因素影响，道床易出现基屋板结、沉降变形、弹性衰减等病害，影响线路设备稳定性和列车运行平稳度。西宁公务机械段青筛二车间副主任雷永斌介绍，开展规模化大基青筛作业是高海拔冻土线路养护的重要手段，可有效恢复道床弹性，优化轨道结构，延长设备。

0: 被服役年限，是提升冻土区段铁路设备质量、夯实安全运输基础的关键举措。本次集中修作业区间聚焦青藏铁路甘龙至玉珠峰段，整治线路总长 57.8 公里，集结超300名一线作业人员，投入近40台大型养路机械设备，梯次开展清拆清污、补渣整形、线路导固、道床稳固等一体化作业，精准整治道床老化、不均匀沉降等突出隐患。面对工期紧凑、高寒缺氧、冻土病害复杂等多重施工考验，全体施工人员严格执行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规定，全程干部跟班盯控，标准化闭环作业，实现施工零隐患、质量零缺陷、安全零违章。此次施工收官后，施工队伍将完成设备检修、机具整备和人员休整，即刻转战青藏铁路西格段，启动新一轮线路清筛任务。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紫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1: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四条五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 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 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 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1。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100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1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2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30%，一些地方甚至不足20%，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0: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 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

0: 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
0: 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力。

0: 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15%，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9.5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20.8%，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1: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1: 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1: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 海报

0: 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1: 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牙洲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10月7日，总台新闻频道曝光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的问题后，当天下午3时，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等多部门，在海棠区江林村、青田村等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工作人员现场主要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笼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截至10月7日下午6时，已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非广告牌19块，收缴地笼网570个，非法停靠点浮牌没收4个，扣押船只6艘。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 30%， 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
0: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 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1: 海南封关后首个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同比增长 13.4%。今年国庆节假期，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的首个国庆长假，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返乡团聚、境外侨胞回国探亲等客流增加，海南三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10月7日披露，截至当日16时，该站共验放出入境交通工具409架次，出入境人员 5.4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2.1% 和 13.4%。 据介绍，国庆节假期，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3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 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7%。 数据显示，入境客源国主要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白俄罗斯等国家。中国公民出境目的地主要为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全球88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即可轻松入境海南。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的加速拓宽，让世界各地人员往来更加便捷。为应对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高峰，海南边检机关提前公布客流高峰，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开足验证通道，增设现场标志，落实边检便民举措，确保中国公民和外国旅客高效顺畅通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蒙航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蒙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 泰普斯奇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

0: 目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
1: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记者10月7日从中国公安部获悉，截至7日16时，国庆假期全国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3.7%、 7%， 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今年国庆假期，民众旅游出行集中，人流车流和大型活动密集。假期期间，各地公安机关日均投入社会面巡控警力42万人次，切实加强旅游景区、繁华街区、交通枢纽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和盗抢骗、黄赌毒等节日期间易发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力度。移民管理部门强化口岸边境服务管理，确保1421万人次顺利通关。针对假期交通特点和出行规律，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主干公路、景区周边以及易拥堵路段的疏导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确保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铁路、民航公安机关全面加强列车、航班安全防范管控，保障旅客平安出行。针对旅游景区人流爆棚和大型活动大幅增多等情况，各地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加强人流监测预警，对易聚集拥堵位置强化安全防护，确保2700余场大型活动和4500余家重点景区秩序良好。
0: 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 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0,346.0 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同比下降 2.9%。 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10月7日，2026年大豆秋季观摩测产活动在东北农业大学阿城实验实习基地举办，科研专家齐聚田间，多方协同探索黑土地大豆高产可复制模式，多个新品系点测产量突破每亩350公斤。本次活动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大豆创新研究院等联合主办，旨在系统检验2026年度大豆科研攻关实施成效，科学评价品种和栽培集成技术模式综合表现，积累大田表型与产量实测数据，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东北黑土地大豆高产栽培技术模式。在 AI 赋能农业试验区，无人设备穿梭田间采集作物表型数据，为风灯 AI 育种大模型积累实景样本。多族品种测产数据陆续出炉，多个新品系点测产量突破每亩350公斤。测产专家组组长、辽宁省农科院研究员宋书红现场通报实收结果。参评品种在不同栽培模式下丰产表现突出，印证两种与配套栽培技术协同增效的潜力。他建议科研团队持续攻关，进一步挖掘大豆增产空间。黑龙江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实验室处副处长赵传江表示，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南延北繁布局，推动南方育种前沿技术落地东北黑土地。当地将持续扶持平台建设，打通产学研链条，破解大豆高产技术瓶颈。东北农业大学副校长陈庆山称，阿城农场试验田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阵地，后续团队将依托本次田间实测数据，持续选育耐密高产大豆品种，集成配套栽培技术，以黑土地科研实践助力国家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
1: 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0: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笑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太仆寺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10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

0: 果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两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三点的尽心尽责。
1: 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牙洲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0: 国庆假期，黄山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今年国庆七天假期，黄山风景区接待游客总量突破20万人次。山水风光、特色文化活动与智慧服务叠加，吸引八方游客登临山巅。节前，黄山风景区通过官方新媒体渠道提前发布预约、开放时间、出行安全提示等实用信息，做好客流应对前置准备。节日期间，黄山风景区玉屏、北海、西海片区举行升旗仪式，轩辕云道巨幅五星红旗成为热门打卡点。黄山风景区还推出青夜游实景剧《黄山映龙山海巡游记》，鱼灯表演、川剧变脸等也轮番登台，版画拓印、徽高制作等体验活动同步开展，丰富游客的体验。面对大客流与阴雨天气，千余名干部职工、志愿者投入一线，开展线路指引、秩序疏导。文艺志愿服务队在索道、换乘中心开展小型展演，缓解游客排队等候压力。智慧服务成一大亮点。黄山风景区南大门所在地汤口镇机关事业单位措施开放约175个免费停车位，东大门上线智慧停车小程序，支持车位查询、预约，配套提供取送车服务。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 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

0: 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
1: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积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
0: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 根据小马智航官方网站，小马智航成立于2016年2018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 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三分之一，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7日，总台新闻频道曝光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的问题后，当天下午3时，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等多部门在海棠区江林村、青田村等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工作人员现场主要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笼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截至10月7日下午6时，已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非广告牌19块，收缴地笼网570个，非法停靠点浮牌没收4个，扣押船只6艘。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空气十分干燥。未来3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3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

南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10月7日，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度青藏铁路格拉段线路大基清筛集中修施工正式收官，有效整治线路倒床病害，为青藏铁路秋冬季安全运营打下坚实基础。青藏铁路格拉段线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常年受强风侵蚀、低温冻融等因素影响，道床易出现基屋板结、沉降变形、弹性衰减等病害，影响线路设备稳定性和列车运行平稳度。西宁公务机械段青筛二车间副主任雷永斌介绍，开展规模化大基青筛作业是高海拔冻土线路养护的重要手段，可有效恢复道床弹性，优化轨道结构，延长设备服役年限，是提升冻土区段铁路设备质量、夯实安全运输基础的关键举措。本次集中修作业区间聚焦青藏铁路甘龙至玉珠峰段，整治线路总长 57.8 公里，集结超300名一线作业人员，投入近40台大型养路机械设备，批次开展清拆清污、补渣整形、线路导固、道床稳固等一体化作业，精准整治道床老化、不均匀沉降等突出隐患。面对工期紧凑、高寒缺氧、冻土病害复杂等多重施工考验，全体施工人员严格执行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规定，全程干部跟班盯控，标准化闭环作业，实现施工零隐患、质量零缺陷、安全零违章。此次施工收官后，施工队伍将完成设备检修、机具整备和人员休整，即刻转战青藏铁路西格段，启动新一轮线路清筛任务。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万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九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子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

0: 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1: 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 30%。一些地方甚至不足 20%， 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国庆假期，黄山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今年国庆七天假期，黄山风景区接待游客总量突破20万人次。 山水风光、特色文化活动与智慧服务叠加，吸引八方游客登临山巅。节前，黄山风景区通过官方新媒体渠道提前发布预约、开放时间、出行安全提示等实用信息，做好客流应对前置准备。节日期间，黄山风景区玉屏、北海、西海片区举行升旗仪式，轩辕云道巨幅五星红旗成为热门打卡点。黄山风景区还推出青夜游实景剧《黄山映龙山海巡游记》，鱼灯表演、川剧变脸等也轮番登台，版画拓印、徽高制作等体验活动同步开展，丰富游客的体验。面对大客流与阴雨天气，千余名干部职工、志愿者投入一线，开展线路指引、秩序疏导。文艺志愿服务队在索道、换乘中心开展小型展演，缓解游客排队等候压力。智慧服务成一大亮点。黄山风景区南大门所在地汤口镇机关事业单位措施开放约175个免费停车位，东大门上线智慧停车小程序，支持车位查询、预约，配套提供取送车服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0: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一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

0: 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10月7日，2026年大豆秋季观摩测产活动在东北农业大学阿城实验实习基地举办，科研专家齐聚田间，多方协同探索黑土地大豆高产可复制模式，多个新品系点测产量突破每亩350公斤。本次活动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大豆创新研究院等联合主办，旨在系统检验2026年度大豆科研攻关实施成效，科学评价品种和栽培集成技术模式综合表现，积累大田表型与产量实测数据，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东北黑土地大豆高产栽培技术模式。在 AI 赋能农业试验区，无人设备穿梭田间采集作物表型数据，为风灯 AI 育种大模型积累实景样本。多族品种测产数据陆续出炉，多个新品系点测产量突破每亩350公斤。测产专家组组长、辽宁省农科院研究员宋书红现场通报实收结果，参评品种在不同栽培模式下丰产表现突出，印证两种与配套栽培技术协同增效的潜力。他建议科研团队持续攻关，进一步挖掘大豆增产空间。黑龙江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实验室处副处长赵传江表示，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南延北繁布局，推动南方育种前沿技术落地东北黑土地，当地将持续扶持平台建设，打通产学研链条，破解大豆高产技术瓶颈。东北农业大学副校长陈庆山称，阿城农场试验田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阵地，后续团队将依托本次田间实测数据，持续选育耐密高产大豆品种，集成配套栽培技术，以黑土地科研实践助力国家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海南封关后首个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同比增长 13.4%。 今年国庆节假期，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的首个国庆长假，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返乡团聚、境外侨胞回国探亲等客流增加，海南三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10月7日披露，截至当日16时，该站共验放出入境交通工具409架次，出入境人员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2.1% 和 13.4%。 据介绍，国庆节假期，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3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2.2万人次，同比增长 28.7%。 数据显示，入境客源国主要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白俄罗斯等国家，中国公民出境目的地主要为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全球88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即可轻松入境海南，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的加速拓宽，让世界各地人员往来更加便捷。为应对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高峰，海南边检机关提前公布客流高峰，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开足验证通道，增设现场标志，落实边检便民举措，确保中国公民和外国旅客高效顺畅通关。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46.0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46.0万人次，环比增长 0.04%， 比2025年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2160.5万人次，环比增长 2.7%，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27799万人次，环比下降 0.1%， 同比下降 2.9%。 水路客运量137.8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248.7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1: 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 不仅总量

0: 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子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十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2人失联，2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2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
1: 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 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两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10月7日总台新闻频道曝光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的问题后，当天下午3时，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等多部门在海塘区江林村、青田村等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工作人员现场主要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笼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截至10月7日下午6时，已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笼网570个，非法停靠点浮牌没收4个，扣押船只6艘。
0: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1。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 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

0: 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4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4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7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 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奇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
0: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公安部获悉，截至7日16时，国庆假期全国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今年国庆假期，民众旅游出行集中，人流车流和大型活动密集。假期期间，各地公安机关日均投入社会面巡控警力42万人次，切实加强旅游景区、繁华街区、交通枢纽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和盗抢骗、黄赌毒等节日期间易发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力度。移民管理部门强化口岸边境服务管理，确保1421万人次顺利通关。针对假期交通特点和出行规律，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主干公路、景区周边以及易拥堵路段的疏导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确保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铁路、民航公安机关全面加强列车、航班安全防范管控，保障旅客平安出行。针对旅游景区人流爆棚和大型活动大幅增多等情况，各地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加强人流监测预警，对易聚集拥堵位置强化安全防护，确保2700余场大型活动和4500余家重点景区秩序良好。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G217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G217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G681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G219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竟然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5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 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

0: 何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玉峰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1: 10月7日，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度青藏铁路格拉段线路大基清筛集中修施工正式收官，有效整治线路道床病害，为青藏铁路秋冬季安全运营打下坚实基础。青藏铁路格拉段线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常年受强风侵蚀、低温冻融等因素影响，道床易出现基屋板结、沉降变形、弹性衰减等病害，影响线路设备稳定性和列车运行平稳度。西宁公务机械段青筛二车间副主任雷永斌介绍，开展规模化大基青筛作业是高海拔冻土线路养护的重要手段，可有效恢复道床弹性，优化轨道结构，延长设备服役年限，是提升冻土区段铁路设备质量、夯实安全运输基础的关键举措。本次集中修作业区间聚焦青藏铁路甘龙至玉珠峰段，整治线路总长 57.8 公里，集结超300名一线作业人员，投入近40台大型养路机械设备，梯次开展清筛清污、补渣整形、线路导固、道床稳固等一体化作业，精准整治道床老化、不均匀沉降等突出隐患。面对工期紧凑、高寒缺氧、冻土病害复杂等多重施工考验，全体施工人员严格执行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规定，全程干部跟班盯控，标准化闭环作业，实现施工零隐患、质量零缺陷、安全零违章。此次施工收官后，施工队伍将完成设备检修、机具整备和人员休整，即刻转战青藏铁路西格段，启动新一轮线路清筛任务。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

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泰普斯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泰普斯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决定由盟行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旗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

0: 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一美分，收于每桶89.44美元，涨幅为0.01%。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100.58美元，涨幅为0.26%。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15%，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9.5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20.8%，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子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中国团队全球首次构建水稻全生命周期三维时空细胞图谱。记者从牙洲湾国家实验室获悉，由我国多个科研机构分工协作完成的最新水稻研究成果，于10月6日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内容为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三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据种业科研人员介绍，这项科研成果通过明确特定功能基因在水稻全生育期不同组织中表达的位置，将开辟一条快速实现高产稳产的精准设计育种新路径。此外，我国科研人员还建设了可供全球研究者使用的数据库与水稻单细胞基础模型，支持基因查询、空间表达展示和比较分析。研究者能够围绕自己关注的基因，查看其在不同组织和发育阶段中的表达情况，并进一步确定实验验证的方向。有了这张图谱和这些数据，科研人员就可以重新认知水稻优良性状和基因表达调控的关系，最终理解一颗水稻是如何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果的。以前想要改良水稻的某个性状，可能会因为直接改变特定基因而影响多个性状。现在借助图谱和模型，专家们有望进行定向优化，大大减少顾此失彼的不利连锁反应，探索更有针对性的调控策略，实现指哪打哪。
1: 我国将投入超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14、15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15、15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 不仅总量在猛

0: 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常识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近日，毕业刚入职的快递转运员小黄来到贵州省贵阳市一派出所报警，称其在转运货物途中不慎遗失一个包裹，内有十台苹果手机，价值约10万元。一旦找不回，他不仅可能丢掉工作，还需原价赔偿。由于小黄丢失包裹的路段存在监控盲区，民警迅速调取沿线公共监控进行大范围排查，发现一名推着小孩的老人有弯腰捡拾物品的动作。但找到老人之后，老人称当时觉得包裹很重，随手将其扔了。民警进一步查看发现，包裹又被扔到了监控死角。此后6天，民警调取沿街商铺、停车场等全部监控，一帧一帧查看，却一无所获。之后，民警调阅远处交警高位探头，终于捕捉到一名戴草帽老人在事发时段弯腰捡东西的画面。顺着轨迹，民警找到老人，包裹完好无损。老人表示不敢打开，怕损坏赔不起。见到失而复得的包裹，小黄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专门手写了感谢信，还送来2面锦旗，感谢民警连夜排查监控，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的尽心尽责。
1: 10月7日，总台新闻频道曝光了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的问题后，当天下午3时，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等多部门，在海棠区江林村、青田村等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工作人员现场主要对违规经营的赶海俱乐部经营工具、路边广告牌进行收缴清理工作，对保护区内的地笼、用作赶海经营的停靠点浮牌开展收缴清理工作。截至10月7日下午6时，已关闭辖区内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笼网570个，非法停靠点浮牌没收4个，扣押船只6艘。
0: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2个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1。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100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1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2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记者10月7日从多家航空公司

0: 司获悉，自10月10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1: 海南封关后首个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同比增长 13.4%。今年国庆节假期，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的首个国庆长假，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返乡团聚、境外侨胞回国探亲等客流增加，海南三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10月7日披露，截至当日16时，该站共验放出入境交通工具409架次，出入境人员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2.1%和13.4%。据介绍，国庆节假期，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3万人次，同比增长3.4%；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2.2万人次，同比增长28.7%。数据显示，入境客源国主要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白俄罗斯等国家。中国公民出境目的地主要为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全球88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即可轻松入境海南。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的加速拓宽，让世界各地人员往来更加便捷。为应对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高峰，海南边检机关提前公布客流高峰，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开足验证通道，增设现场标志，落实边检便民举措，确保中国公民和外国旅客高效顺畅通关。10月7日，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度青藏铁路格拉段线路大基清筛集中修施工正式收官，有效整治线路倒床病害，为青藏铁路秋冬季安全运营打下坚实基础。青藏铁路格拉段线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常年受强风侵蚀、低温冻融等因素影响，道床易出现基屋板结、沉降变形、弹性衰减等病害，影响线路设备稳定性和列车运行平稳度。西宁公务机械段青筛二车间副主任雷永斌介绍，开展规模化大基青筛作业是高海拔冻土线路养护的重要手段，可有效恢复道床弹性，优化轨道结构，延长设备服役年限，是提升冻土区段铁路设备质量、夯实安全运输基础的关键举措。本次集中修作业区间聚焦青藏铁路甘龙至玉珠峰段，整治线路总长57.8公里，集结超300名一线作业人员，投入近40台大型养路机械设备，梯次开展清拆清污、补渣整形、线路导固、道床稳固等一体化作业，精准整治道床老化、不均匀沉降等突出隐患。面对工期紧凑、高寒缺氧、冻土病害复杂等多重施工考验，全体施工人员严格执行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规定，全程干部跟班盯控，标准化闭环作业，实现施工零隐患、质量零缺陷、安全零违章。此次施工收官后，施工队伍将完成设备检修、机具整备和人员休整，即刻转战青藏铁路西格段，启动新一轮线路清筛任务。
0: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G217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G217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G681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G219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 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1: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10月8日至10月9日，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至220毫米，局地350毫米。根据气象预报，为统筹做好水库防洪安全，海南琼海市牛鹿岭水库于10月7日16时开闸泄洪，泄流量450立方米每秒。万宁市万宁水库于10月7日18时开闸预泄，下泄流量为100立方米每秒至500立方米每秒。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10月6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截至10月6日下午6时，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10月7日，海南、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的降雨天气将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返程交通保障压力攀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
0: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公安部获悉，截至7日16时，国庆假期全国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3.7%、 7%， 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今年国庆假期，民众旅游出行集中，人流车流和大型活动密集。 假期期间，各地公安机关日均投入社会面巡控警力42万人次，切实加强旅

0: 游景区、繁华街区、交通枢纽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和盗抢骗、黄赌毒等节日期间易发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力度。移民管理部门强化口岸边境服务管理，确保1421万人次顺利通关。针对假期交通特点和出行规律，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主干公路、景区周边以及易拥堵路段的疏导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确保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铁路、民航公安机关全面加强列车、航班安全防范管控，保障旅客平安出行。针对旅游景区人流爆棚和大型活动大幅增多等情况，各地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加强人流监测预警，对易聚集拥堵位置强化安全防护，确保2700余场大型活动和4500余家重点景区秩序良好。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0: 国庆假期，黄山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今年国庆7天假期，黄山风景区接待游客总量突破20万人次。山水风光、特色文化活动与智慧服务叠加，吸引八方游客登临山巅。节前，黄山风景区通过官方新媒体渠道提前发布预约、开放时间、出行安全提示等实用信息，做好客流应对前置准备。节日期间，黄山风景区玉屏、北海、西海片区举行升旗仪式，轩辕云道巨幅五星红旗成为热门打卡点。黄山风景区还推出青夜游实景剧《黄山映龙山海巡游记》，鱼灯表演、川剧变脸等也轮番登台，版画拓印、徽高制作等体验活动同步开展，丰富游客的体验。面对大客流与阴雨天气，千余名干部职工、志愿者投入一线，开展线路指引、秩序疏导。文艺志愿服务队在索道、换乘中心开展小型展演，缓解游客排队等候压力。智慧服务成一大亮点。黄山风景区南大门所在地汤口镇机关事业单位措施开放约175个免费停车位，东大门上线智慧停车小程序，支持车位查询、预约，配套提供取送车服务。
1: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3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0: 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7日发布通告，2026年10月6日17时15分许，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一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两人失联，两人轻伤。接报后，港南区委、区政府立即组织应急、公安、海事、消防、卫健和属地镇政府赶赴现场，开展搜救、救治和善后处置。目前，2名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0月7日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0月7日20时至10月8日20时。海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应急管理局10月6日晚通报，10月6日17时15分许， 豫江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

0: 同期下降 1.9%， 其中铁路客运量 2160.5 万人次，环比增长 2.7%， 同比增长 11.8%， 公路人员流动量 27799 万人次，环比下降 0.1%， 同比下降 2.9%， 水路客运量 137.8 万人次，环比下降 9.9%， 同比增长 24.1%， 民航客运量 248.7 万人次，环比增长 1.5%， 同比增长 0.9%。 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
1: 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五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进站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玉峰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 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

0: 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0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被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今日这些高速路段易拥堵，最新交通动态研判，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30%，一些地方甚至不足20%，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
0: 10月7日，2026年大豆秋季观摩测产活动在东北农业大学阿城实验实习基地举办，科研专家齐聚田间，多方协同探索黑土地大豆高产可复制模式，多个新品系点测产量突破每亩350公斤。本次活动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大豆创新研究院等联合主办，旨在系统检验2026年度大豆科研攻关实施成效，科学评价品种和栽培集成技术模式综合表现，积累大田表型与产量实测数据，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东北黑土地大豆高产栽培技术模式。在 AI 赋能农业试验区，无人设备穿梭田间采集作物表型数据，为风灯 AI 育种大模型积累实景样本。多族品种测产数据陆续出炉，多个新品系点测产量突破每亩350公斤。测产专家组组长、辽宁省农科院研究员宋书红现场通报实收结果，参评品种在不同栽培模式下丰产表现突出，印证两种与配套栽培技术协同增效的潜力。他建议科研团队持续攻关，进一步挖掘大豆增产空间。黑龙江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实验室处副处长赵传江表示，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南延北繁布局 推动南方育种前沿技术落地东北黑土地，当地将持续扶持平台建设，打通产学研链条，破解大豆高产技术瓶颈。东北农业大学副校长陈庆山称，阿城农场试验田是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阵地，后续团队将依托本次田间实测数据，持续选育耐密高产大豆品种，集成配套栽培技术，以黑土地科研实践助力国家种业振兴与粮食安全。
1: 近日，一段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车门夹住乘客手指的视频引发关注。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10月3日，一名乘客上车时，同行人员手动关闭车门时不慎将其手指夹住。事发后，经检查，乘客并无大碍，目前已返家休息。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的三根手指被一辆小马智行无人驾驶车的左侧车门夹住，被夹手指处皮肤泛白，男子疼痛跺脚，并喊道：“帮我打电话，快点！”涉事车辆车身贴有小马智行深圳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标志。海报新闻记者从小马智行公司方了解到，事发后公司第一时间协助处置并配合交警调查，交警查看公司提供的事件完整视频后认定主意外事件，非交通事故，后续公司将持续跟进，并为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根据小马智行官方网站，小马智行成立于2016年 ,2018 年12月推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目前，小马智行已在广州、北京、上海、深圳开通相关服务。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一经采纳，及时刊发。海报新闻爆料热线 010-6400-4224， 爆料邮箱 chongbobaolio@163.com。
0: 10月6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46.0万人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46.0万人次，环比增长0.04%，比2025年同期下降1.9%。其中，铁路客运量2160.5万人次，环比增长2.7%，同比增长11.8%。公路人员流动量27799万人次，环比下降0.1%。同比下降2.9%，水路客运量137.8万人次，环比下降9.9%，同比增长24.1%，民航客运量248.7万人次，环比增长1.5%，同比增长0.9%。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返程之路。总体来看，全国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出行。但西南地区降水频繁，海南岛雨势较强，途经这些地方的朋友需多加留意。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10月7日，我国大部处于高空槽后部，整体晴多雨少，适宜大家出行。我国大部地区在阳光的加持之下，最高气温普遍会有所回升，升温幅度在4至8摄氏度左右。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5摄氏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另外，近期湿度下降，南方地区的闷热感相对减轻，北方不少地区湿度更低，相对湿度或将不足30%，一些地方甚至不足20%，提醒大家注意及时补水加湿。另外，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南方地区昼夜温差普遍在10摄氏度以上，早晚时段仍然比较凉，要注意保暖。今年10月1日至10月6日，以“浸染江东，潮起天地”为主题的2026滨海潮玩节在海口江东天地举行，累计吸引参赛选手及游客超3万人次。2026年国庆假期，海口依托滨海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供给。2026滨海潮玩节成为海口假日文旅消费亮点。据了解，此次潮玩节覆盖街舞、萌宠、亲子、电竞、摩托车等多元领域，通过赛事、互动体验与消费场景联动，推出5大核心活动。活动期间，现场人气持续走高，舞动江东滨海街舞争霸赛汇集多个舞种选手同台竞技，萌宠江东宠物趣味运动会以萌宠走秀和社群互动吸引宠物家庭参与，合家江东亲子趣味运动会设置多项协作闯关项目，近战江东电竞嘉年华邀请知名战队参与，并通过广场大屏组织观赛，御风江东摩托车嘉年华提供摩托竞速与骑行体验。同期，美食市

0: 集与文创市集开市，汇聚各地风味小吃、滨海特色饮品、手作好物及原创设计，满足游客吃、游、购、娱需求。此次活动还设置品牌集中展示区域，涵盖餐饮、零售、艺术体验等业态，进一步丰富假日消费场景。近年来，海口持续推动文旅体商融合，拓展滨海旅游消费场景。此次滨海潮玩节将潮流赛事、亲子互动、市集消费等元素融入假日文旅供给，有助于提升游客体验，带动假日消费。主办方表示，后续将结合海口滨海特色，继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10月8日至9日将有强降水天气过程。海南省气象局7日16时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17时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海南省气象局预计7日夜间到8日白天，海南琼海、万宁、琼中、屯昌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至150毫米的强降水，海口、文昌、三亚等七个市县的部分乡镇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求琼海、万宁、琼中、屯昌立即启动不低于省级响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其他市县要加强会商研判，依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情况，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做好防御工作。为做好防汛工作，海南琼海、万宁、陵水三地水务部门7日发布通知称，当天将对牛鹿岭水库、万宁水库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要求市民游客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受淹没影响区。
1: 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G4311次列车长袁子薇，旅客如果不小心坐过了站，可以及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经确认后，我们会按照规定编制客运记录，将旅客交由前方停车站处理。旅客到站后，凭客运记录在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下办理后续返程手续。车站对本站发现或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国铁南昌局厦门北站客运值班员胡琼新这里也提醒大家，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才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另外，在免费送回途中，旅客不能擅自中途下车，也需要按照铁路运输企业指定的席别乘坐。如果中途下车或者提出乘坐更高票价席别，都需要按照规定补收相应费用。
0: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我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成藏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一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一级工程师刘静在新区勘探领域，我们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我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欧挖潜方面，我们在沉寂多年的保定凹陷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依托技术攻关和精细化开发，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欧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 华北油田原油产量连续两年占

0: 500万吨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截至九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我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1: 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白天风力较大，阵风可达5级左右。明后两天，北京晴朗天气仍唱主调，空气干燥，同时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补充水分，早晚适当添衣。10月6日，北京晴朗再现，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至26摄氏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不足30%，空气十分干燥。未来三天，北京仍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北京市气象台预计，10月7日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明后两天，北京依然晴朗再现，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可达26摄氏度，最低气温在13摄氏度至14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北京以晴朗天气为主，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公众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此外，10月7日白天风力较大，大家外出需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10月7日，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度青藏铁路格拉段线路大基清筛及中修施工正式收官，有效整治线路倒床病害，为青藏铁路秋冬季安全运营打下坚实基础。青藏铁路格拉段线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常年受强风侵蚀、低温冻融等因素影响，倒床易出现基屋板结、沉降变形、弹性衰减等病害，影响线路设备稳定性和列车运行平稳度。西宁公务机械段青筛二车间副主任雷永斌介绍，开展规模化大基青筛作业是高海拔冻土线路养护的重要手段，可有效恢复道床弹性，优化轨道结构，延长设备服役年限，是提升冻土区段铁路设备质量、夯实安全运输基础的关键举措。本次集中修作业区间聚焦青藏铁路甘龙至玉珠峰段，整治线路总长57.8公里，集结超300名一线作业人员，投入近40台大型养路机械设备，梯次开展清筛清污、补渣整形、线路导固、道床稳固等一体化作业，精准整治道床老化、不均匀沉降等突出隐患。面对工期紧凑、高寒缺氧、冻土病害复杂等多重施工考验，全体施工人员严格执行营业线施工安全管理规定，全程干部跟班盯控，标准化闭环作业，实现施工零隐患、质量零缺陷、安全零违章。此次施工收官后，施工队伍将完成设备检修、机具整备和人员休整，即刻转战青藏铁路西格段，启动新一轮线路清筛任务。海南封关后首个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同比增长 13.4%。今年国庆节假期，海南自贸港封关后的首个国庆长假，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返乡团聚、境外侨胞回国探亲等客流增加，海南三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10月7日披露，截至当日16时，该站共验放出入境交通工具409架次，出入境人员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2.1% 和 13.4%。 据介绍，国庆节假期，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3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2.2万人次，同比增长 28.7%。 数据显示，入境客源国主要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白俄罗斯等国家，中国公民出境目的地主要为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及中国香港地区。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全球88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即可轻松入境海南。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的加速拓宽，让世界各地人员往来更加便捷。为应对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高峰，海南边检机关提前公布客流高峰，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开足验证通道，增设现场标志，落实边检便民举措，确保中国公民和外国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0: 国庆假期，黄山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今年国庆七天假期，黄山风景区接待游客总量突破20万人次。山水风光、特色文化活动与智慧服务叠加，吸引八方游客登临山巅。节前，黄山风景区通过官方新媒体渠道提前发布预约、开放时间、出行安全提示等实用信息，做好客流应对前置准备。节日期间，黄山风景区玉屏、北海、西海片区举行升旗仪式，轩辕云道巨幅五星红旗成为热门打卡点。黄山风景区还推出青夜游实景剧《黄山映龙山海巡游记》，鱼灯表演、川剧变脸等也轮番登台，版画拓印、徽高制作等体验活动同步开展，丰富游客的体验。面对大客流与阴雨天气，千余名干部职工、志愿者投入一线，开展线路指引、秩序疏导。文艺志愿服务队在索道、换乘中心开展小型展演，缓解游客排队等候压力。智慧服务成一大亮点。黄山风景区南大门所在地汤口镇机关事业单位措施开放约175个免费停车位，东大门上线智慧停车小程序，支持车位查询、预约，配套提供取送车服务。
1: 国际油价10月6日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一美分，收于每桶 89.44 美元，涨幅为 0.01%。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6美分，收于每桶 100.58 美元，涨幅为 0.26%。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去世，在册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当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城时，郭秀兰与家人、邻居躲藏在县张龙桥附近的一处防空洞内。他生前回忆，日军发现后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其父母和小妹均被杀害。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洞里安静下来，我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三个日本兵看没有动静了才走。2026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9周年。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0: 受降雪影响，新疆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制。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应急指挥与联网收费中心了解到，10月7日10时0分，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因降雪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截至10月7日17时，新疆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4条5处，具体为 S249 线0公里至26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587公里至671公里路段、G217 线独库公路671公里至694公里路段、G681 线27公里至168公里路段、G219 线449公里至558公里路段。请广大游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做好车辆安全检查，控制车速，确保行车视线良好。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官方通知。我国将投入超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这网新在哪儿？网远超“十四五”时期的规模。这笔投资究竟要打造一张怎样的网？还要面对哪些难啃的硬骨头？为啥要建新型电网？全社会用电量还在快速往上走，“十五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速。不仅总量在猛增，结构也在变化。现在新能源装机一年比一年多，这就要求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也得跟得上，不能让这些绿电白白浪费。再加上芯片制造、精密加工等高精尖产业越来越多，此前的电网渐渐有点接不住新形势下的用电需求，一场全方位升级迫在眉睫。新型电网，新在哪儿？简单说，就是电网的架构、技术、服务全都在迭代升级。架构上要形成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电网新架构。人工智能、柔性构网、长时储能等新技术也得用起来，让电网更加灵活聪明。 服务上还要适配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这些新业态。而这三个新的落地，恰恰就是这次攻坚要闯过的一道道关卡。
1: 国庆假期，全国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日零时到10月7日24时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计费问题也是很多车主的高频踩坑点，交通运输部提醒，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这意味着如果车主在9月30日尚未进入免费时段时提前驶入高速公路，只要在10月7日24时之前驶离收费出口，就可以正常享受免费通行待遇。与之相对，如果车主已经在免费时段驶入高速，但直到10月7日24时之后才驶离出口，就需要缴纳全程通行费。交通运输部公路局路网管理处副处长肖瑶，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时，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您在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就算超过了免费时段，也只收取后面这段路的高速费。还有个细节，优先同类型车道进出。ETC 驶入就走 ETC 驶出，人工驶入就走人工驶出，混着走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前更耽误事。此外，返程前可通过官方微信、微博、一路畅通小程序、交通广播、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切莫随意变道或停车，错过出口时切勿倒车或原地停留，应前往下个高速公路出口。通过收费站时应提前减速，注意与前车保持适当距离，确保安全。10月7日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全国大部地区天气依旧晴好，有利于交通出行。需要注意的是，8至10月9日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可达暴雨到大暴雨。10月6日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云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新疆、西藏、甘肃西部、青海西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出现6至8级阵风，局地10级。预计10月7日白天到夜间，新疆北疆山区、沿天山地区和南疆高海拔地区、西藏西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北部、内蒙古东北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海南岛东南部和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未来三天，新疆北部和南疆西部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或雨夹雪，其中9日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暴雪到大暴雪。另外，青藏高原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气象专家提醒，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期，全国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有利于返程。北方地区目前早晚偏凉，建议外出时添加衣物，做好保暖措施。10月7日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10月6日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10月6日已经发送旅客超 2.5 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10月7日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国铁北京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15%，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 169.5 对，加开的线路主要是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等方向。国铁上海局10月7日计划发送旅客415万人次，增开夜间高铁210列，满足旅客及时返程的需求。国铁广州局10月7日客流量预计同比增长 20.8%， 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加开的线路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牛奶湖全面排查整改，拆除清理临建设施，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湖旅游区在草原生态保护红线内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审批手续不完备，对草原生态扰动破坏等突出问题。节目播出后，锡林郭勒盟和太仆寺旗党委政府表示将全面做好整改工作，守好生态安全红线。10月6日，锡林郭勒盟党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工作。 决定由盟航署组成工作组即刻赴实地开展工作，深入

0: 排查核实存在的问题，做好全面整改工作，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同时，要在全盟范围内开展排查整治，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泰普斯奇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临建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主动接受游客与社会公众监督。草原生态修复工作同步推进，在入冬前完成受影响草场的复垦和平整工作，待来年适宜时节组织开展植被恢复。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当地已经开始对运营企业收费行为的合规性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李明表示，将采取全力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等举措，继续保持较高的水利投资规模。10月7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少人将踏上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根据动态研判，10月7日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
1: 记者10月7日从中国公安部获悉，截至7日16时，国庆假期全国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23.7%、 7%， 2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今年国庆假期，民众旅游出行集中，人流车流和大型活动密集。假期期间，各地公安机关日均投入社会面巡控警力42万人次，切实加强旅游景区、繁华街区、交通枢纽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逻防控，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和盗抢骗、黄赌毒等节日期间易发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力度。移民管理部门强化口岸边境服务管理，确保1421万人次顺利通关。针对假期交通特点和出行规律，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加强主干公路、景区周边以及易拥堵路段的疏导管控，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确保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铁路、民航公安机关全面加强列车、航班安全防范管控，保障旅客平安出行。针对旅游景区人流爆棚和大型活动大幅增多等情况，各地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加强人流监测预警，对易聚集拥堵位置强化安全防护，确保2700余场大型活动和4500余家重点景区秩序良好。
0: 10月7日2026年大豆秋季观摩测产活动在东北农业大学阿城实验实习基地举办，科研专家齐聚田间，多方协同探索黑土地大豆高产可复制模式，多个新品系点测产量突破每亩350公斤。本次活动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大豆创新研究院等联合主办，旨在系统检验2026年度大豆科研攻关实施成效，科学评价品种和栽培集成技术模式综合表现，积累大田表型与产量实测数据，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东北黑土地大豆高产栽培技术模式。在 AI 赋能农业试验区，无人设备穿梭田间采集作物表型数据，为风灯 AI 育种大模型积累实景样本，多族品种测产数据陆续出炉，多个新品系点测产量突破每亩350公斤。测产专家组组长、辽宁省农科院研究员宋书红现场通报实收结果，参评品种在不同栽培模式下丰产表现突出，印证两种与配套栽培技术协同增效的潜力。他建议科研团队持续攻关，进一步挖掘大豆增产空间。 黑龙江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实验室处副处长赵传江。